0: 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No No， 听我们的，
5: 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0: 我是张扬。
6: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10月14号掐指那么一算啊，又是个日子啊。
0: 你都掐指算的
6: 啊？我不是，我翻看的，
0: 我都手机百度的。
6: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啊，听我们节目确实长了不少奇奇怪怪的知识。标准世界标准日，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提高对国际标准化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重要性的认识啊，以促进国际标准化工作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工业、政府和消费者的需要。
0: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但是呢，说实话，这个日子呢，跟普通人的关系没那么的大，可能做一些那个工程的可能会有所了解。
6: 是啊，刚才我们讲的那么一大段定义啊。你知道，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也就无所谓了。
0: 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标准还是挺多的。
6: 对，
0: 各种各样的标准
6: 是，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应该要有那么多的标准。比如说，我认为这个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最重要的。还有那个听歌。昨天我跟张老师关于听歌的审美方面还来了一场辩论。
0: 最后打了一架。
6: 那没打得过你，脸上带伤
0: 了。我赢了，我赢了啊！
6: 哎呦，我天，就是。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对不对？音乐的感受，什么样的情境，什么样的心情，你听什么样的歌，今天觉得好听的，明天觉得不好听，我觉得它没有一个标准，没有必要用那些条条框框去制约自己，你说对吧？
0: 那可能是因为你没学乐器。你学了腿堂鼓打的。
6: 我没有，我不是腿堂鼓啊，我学的是八音高高音八孔竖笛。
0: 那不算乐器，
6: 老专业了。
0: 就是学了乐器之后，你会发现音乐这东西全是标准。真的，各位学乐器的朋友应该有所了解，它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样的音阶对应什么样的曲风，各种各样的，它都是有标准的。
6: 怎么，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现场再打一架吗？
0: 真的，你要说聊乐器这个话题啊，就肯定是一个比较有情怀的话题。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会玩乐器的人吧，内心都非常的细腻而且丰富。
6: 是这样吗？不像啊。
0: 真的，你就比方说，有人经常说哎，张扬你是中国广播界的天花板。
6: 没有人这么说过，
0: 但
6: 谁眼瞎说这个话？
0: 这个确实说的不对。或者说部分对了。
6: 哪部分对了？
0: 对了1/3。把板去掉。
6: 你是中国广播界的天花
0: 啊，说明我这非常有感染力的。
6: 有问题啊，
0: 感染力强啊。
6: 去看看啊。
0: 有感染力。为什么会有感染力呢？因为有共鸣。
6: 哪里的共鸣？
0: 只有心思细腻而且丰富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能力。

0: 乐器之后就会给你带来这样的能力。
1: 我觉得这我俩反了，虽然我不会乐器啊，我也略懂一些乐器，但是我更细腻，你更理性一些
0: 啊、
1: 哦。要不然我俩能打起来吗？哎，一个人啊，就是学乐器之前和乐器之后啊，
0: 嗯、
1: 我认为啊，那是完全不同境界的两个人。
0: 对对对。
1: 对，之前我是做过一个采访的，采访一个音乐人，弹钢琴的那个朋友。
0: 哦。
1: 就是平常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听啊，就是。他不弹的时候吧，我觉得就这哎小老头形象，当然他很年轻啊，就是那种、
0: 哎、现在九零后都算岁数大了，
1: 精气神儿就那样、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一旦他坐在琴前，哎妈呀，就是瞬间被他吸引，就他感觉整个人都在放光，哎呦，
0: 嗯，
1: 就立刻能爱上这个人的感觉、
0: 嗯、
1: 真的好帅哦。
0: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会弹、嗯、
1: 哎他就跟我讲，他说学弹钢琴之前呢，走路啊如果不小心摔倒、
0: 嗯、
1: 那就跟正常人的反应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下意识的用双手撑地嘛、
0: 嗯、人类的本能。
1: 哎，对，然后但是弹了钢琴以后，学弹了尤其是学有所成之后、
0: 嗯、
1: 他就开始各种反常的行为了、
0: 嗯、
1: 比如说走路要是摔倒的话，他宁可是后脑勺着地也得把双手举起来啊、举到天上来保护自己的双手，
0: 因为弹钢琴的人的手是非常的宝贵的。
1: 对
0: 啊，包括像我问过弹那个爵士吉他的朋友、啊那个、
1: 等会儿我插句话、啊、爵士吉他和普通的吉他还不一样是吗？
0: 风格不一样
1: 哦、
0: 啊、
1: 但是吉他是一个东西是吧？

0: 解药。
1: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10: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9: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10: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9: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0: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12月31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福利。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都有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3: 今天我们说到了乐器啊，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会乐器的朋友，或者是喜欢乐器然后自己白弄并不专业的那种朋友有多少、都可以来发发言，你在学乐器之前和学乐器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样巨大的差别、
0: 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让他把您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互动聊天啊。
3: 哎，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的遗憾啊、就像我们这一代啊，对音乐的培养可能是还算是少的。
0: 哎，对，
3: 我就特别羡慕我同龄人当中，他们当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有意识培养他们这方面，然后会某一种乐器的。哎呦，那个但凡有个班会，都是他们带乐器来表演。我们班就有一个会手风琴的
0: 啊，那个就好很多。
3: 会钢琴、特别帅。
0: 会钢琴的在班会上就很难表演。
3: 手风琴也很炫技的啊，那个什么西班牙斗牛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那是手风琴吗？
3: 对，手风琴可以弹奏的。
0: 那得拉多快？
3: 好快啊，所以很帅啊。
0: 就我们以前也会经常的吐槽，说哎呀，我们体育课进来的都是数学老师。但是为什么不吐槽音乐课呢？
3: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简单，因为上我高、像我上了高中之后，我就再也没上过音乐课。
3: 音乐课是什么？是干什么的？是解哪一道方程的？
0: 以前高中基本上语数外比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就是对我们这个音乐方面的缺失啊，再加上有一些功利性的作祟。即便现在很多孩子已经开始学习乐器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它更像是一种军备竞赛的感觉。
3: 就是为了他以后做打算，是吧？你像我们啊，就是经常在小区里边散步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些家长啊，一起在互相之间有意无意的啊汇报孩子们的学习进度。然后这个说，哎呀，我们家小孩啊，昨天刚过的钢琴八级哦。我跟你讲哦，这个成本哦是真高啊。哎呦，这些年上的培训课可都已经够再买一台钢琴的了，
0: 要花钱比较多
3: 哦。那个就开始说了，哦，可不是吗，我们家孩子那把小提琴就一把工啊，就我一个月工资。哦，还有啊，钱还好，陪小孩练琴才是最累的呢，好几次我都得请假陪他出国比赛。
0: 这是炫耀，这一般是炫耀。
3: 反正这俩人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反正我在心里面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感叹号哦。
0: 其实乐器呢，想要坚持下去，一定要有着这个源自于本身强烈的热爱。
3: 哎，
0: 你不能是强迫他学的，对吧？那这种爱呢，就是哪怕我不去专业的学习，我就时不时的摸一摸、碰一碰、弹一弹，我就能够感觉到内心的平静。那如果说加太多的功利心理，就会有很多的结果了，就不太好了。当然呢，固然有些人可能会成才，但是呢，会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形成一个非常不专业的鄙视链。
3: 鄙视链
0: 啊，
3: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啊，西洋乐器啊，就容易鄙视民族东方乐器。你比方说，吹萨克斯的，就有点鄙视吹葫芦丝的，对吧？
3: 就我怎么反驳你呢？好像是有这么些事儿。
0: 然后呢，贵的乐器呢，就鄙视便宜的乐器。吹双簧管的就鄙视吹笛子的。
3: 那我个人更喜欢笛子嘞。
0: 然后呢，罕见的乐器就鄙视常见的乐器。
3: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弹竖琴的就鄙视弹电子琴的、弹键盘的，啊，你毕竟那金色维也纳对吧？音乐大厅上才能看见的呀，谁平时没事弹个竖琴呢？对吧？
3: 或者是这么说，我能不能这个举一反三啊？就是在这个整个乐队当中，

0: 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12月31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福利。
5: 喂，你还记得我吗？
6: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5: 没办法，
2: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势啊！
7: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8: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9: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8: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9: 我是张扬。
8: 今天我们聊着聊着聊到乐器了啊。说到乐器，虽然我没有特别的去学哪样，但是我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哪样。
9: 比如呢？
8: 比如说吧，我
9: 葫芦丝儿，
8: 钢琴啊、
9: 哦、
8: 喜欢是喜欢的，就特别羡慕那种左右手特协调的那种孩子。嗯
9: 啊，你不一定是孩子，大人也能
8: 啊，大人大人大人。嗯，
9: 刚才说那个

0: 子鼓，而且他用的是那种演出。
1: 八点自来是继续陪大家一起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1: 我们在粉丝群里边啊，看到好多听友也在跟我们互动，有人说我最喜欢笛子，特别喜欢窦唯，好像当年啊，就是在红磡体育馆，是不是？
0: 嗯，
1: 他那一场笛子就是演奏的时候，确实迷倒了好多人哎。嗯，
0: 怎么一提窦唯就是那场的？但是好多场呢，还有别的演出。
1: 不是，咱这个音乐储备量也不够嘛，就那个传播的比较广一些，确实很仙儿啊。
0: 确实很仙。其实，在乐器的鄙视链当中啊，除了这个乐器有鄙视链，音乐的流派也有鄙视链。
1: 音乐的流派，这个就是我们昨天为此而打一架的那个事儿，是不是？
0: 啊，你就比方说啊，这个站在鄙视链最高端的，最顶尖的，那一定是古典音乐。
1: 古典音乐
0: 相对来说严肃，标准，然后呢，古典音乐之后呢，它会鄙视玩爵士的，
1: 你还是讲的是西洋的，
0: 啊。
1: 我要古典音乐，咱的工商绝指语是不是也可以鄙视一下爵士？
0: 就是这传统的意义上的啊，包括玩爵士的呢，他会鄙视玩摇滚的。
1: 哦，摇滚地位不咋地哈。
0: 啊，摇滚这喊乱七八糟的。
1: 然后还有呢，我想听再往下一层。这个仅代表部分网友的意见，不代表我俩意见啊。如果你恰好是一个摇滚青年少年，或者是这个爵士青年的话，不能说我俩，不是我俩的意见啊。
0: 就是我的意见。玩摇滚的呢，他会鄙视玩民谣的，天天在那姑娘长姑娘短的。
1: 哦，民谣的地位比这个摇滚还低一些哈。
0: 啊，那玩民谣的呢，他就会鄙视玩电音的。我说正经
1: 这样说的话，
0: 不是，我说的电音是正经的电子音乐啊，不是那七里空中的动次打死，不是那个啊。
1: 就是如果我把它换成我们台的主持人，你就能知道，就是张扬鄙视易小潮，易小潮鄙视赵丽。
0: 你不要这样子，不是啊。我只是鄙视那个音乐风格，我不鄙视易小潮啊。还有那个玩电音的呢，他就鄙视玩流行的，狭义上的流行音乐。玩流行的呢，他就鄙视玩说唱的。来，这两年说唱音乐的地位上来一些了，好多了，什么什么，
1: 再往下没有了是吧？
0: 啊，对呀，
1: 已经低到最底了是吗？
0: 啊，再往下就没了，啊，
1: 有吗？
0: 啊，真的，
1: 我在努力的想着比那个还要低的那个鄙视链再低一端的，真的没啥了啊。儿歌算吗？
0: 儿歌不算，儿歌不在这里边，儿歌在古典音乐之上，好吧？
1: 啊耶！对，
0: 给孩子们的歌永远是最好的，
1: 因为它是要启蒙他们的音乐世界的。
0: 没错，另外呢，音乐唱法方面也有鄙视链。
1: 唱法，我来想一想，肯定第一个是美声，
0: 那肯定的呀。
1: 接下来，民歌。
0: 哎，接下来是民歌
1: 啊！我真的是说对了哈，
0: 民族唱法，
1: 民族唱法
0: 啊，特别是那种原生态的，那个说实话有点回嗓的啊，那就属于天赋。然后呢就是流行唱法，其实应该叫通俗唱法，
1: 通俗唱法
0: 我们更好理解一点。就刚才说的什么爵士摇滚、民谣、电音、流行、说唱，全属于通俗唱法，是吧？啊，这属于最顶端的。但是同一风格之间也有鄙视链，
1: 这怎么同一风格之间还鄙视谁啊？
0: 鄙视啊！你就比如说啊，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就民谣风格这里边吧，民谣圈里边，之前有一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叫鲍勃迪伦。
1: 我知道。他那首歌唱，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明星，那个叫什么的？The World 那个什么歌
0: ？Hell the World
1: 啊 ，Hell the World
0: 里面有他
1: 啊，有他，但是听说他在里边起了，虽然是点睛的作用，但是他的音准很不好的
0: 啊。对，他唱歌一直那样，但是他在民谣圈的鄙视链当中他是顶端的
1: 哦。
0: 听鲍勃迪伦的呢，他就会鄙视听什么什么周云鹏啊，万晓利呀，这样的啊。然后呢，听周云鹏、万晓利的呢，又会鄙视听什么赵雷呀，听马迪呀，什么之类的啊。最后鄙视链最底端就是没红的小酒吧的民谣歌手啊，鄙视到最后就是
1: 这个你已经点到名了，我心里边是一激灵
0: 啊，
1: 我就生怕这些这个大歌手们会来告我们，是吧？
0: 还有一个鄙视，
1: 好好听我们节目啊，真的。
0: 听歌还有一鄙视链，连听歌的 APP 都有鄙视链。
1: 真假的？
0: 哦，
1: 你讲某好不好？
0: 某米音乐，这现在已经没了啊。以前啊，某米音乐跟那个 某云音乐，
1: 某艺云是吗？
0: 啊，对
1: 某艺云，
0: 人家直接都说了，

0: 就某音音、
1: 啊、两个音乐 APP 之间的用户啊、部分用户会互相的鄙视、啊、
0: 风格类似嘛、
1: 哎、但是呢他们俩互相鄙视呢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事儿、但是他们会共同鄙视一个叫
0: 某 Q 音乐
1: 啊，
0: 但是我是某 Q 的忠实用户
1: 啊、然后呢这仨呢、他都会共同鄙视某狗某我你知道吧
0: 这个音乐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讲这个乐器啊乐器你会哪门的乐器我们群里面还有人说我是真的羡慕我家孩子我是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到他现在的钢琴九级要是我当年会就好了但是回首这个训练的路确实很辛苦啊确实我们现在这个会乐器的朋友还是很多也聊到了乐器之中的鄙视链咱刚才又聊到了音乐风格方面的一些鄙视链啊我们再一次声明一下这只是部分网友的意见不代表我俩意见 OK
1: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有人喜欢牛肉面加葱有的不喜欢加葱、对吧你有你喜欢的他有他喜欢的
0: 对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是我认为呢音乐带于我的力量就是在合适的时候我需要的时候帮我辅助我感情的抒发就像朗诵是一个道理对吧
1: 你要干嘛
0: 我不要干嘛、
1: 我
0: 只是想说音乐对于我我无论它是什么风格、也许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空词钢词、也许我年纪稍长一些以后我喜欢那一种深沉悠扬的也许我曾经喜欢、某一个时段喜欢美声 有的时段喜欢民族唱法真的不存在鄙视对不对、只是在恰巧的时间恰巧的听到了那一段

0: 点最来是阳光这么好，你要开心哟。
1: 八点最来是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

0: 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12月31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福利。
1: 8点再来是继续陪大家一起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就刚才放那个左手指月谁不想在 KTV 里边挑战一下
2: 啊，我怕
1: 你说他是流行唱法吧也能对吧，你说他是民族唱法吧也行，反正中间那个音老高了是炫技的。
2: 但是
1: 刚才我炫了一下，我现在真的好口渴，好想喝水啊。
2: 但是各位啊，这切记啊，就容易缺氧 啊
1: 真太缺氧了，给我把我现在赶快下节目赶快去喝水。然后话说现在喝水哦，我特养生啊，一天自己拿了个大杯子从家带好了泡好了茶过来。
2: 这是张老师那个杯子都可以当哑铃用
1: 练举重是吧？现在就流行在手腕上绑那个负重带
2: 啊然后真的假的？
1: 是的呀，就明星也在用就是一边走着无意当中哪怕你在梳着头，他那个手上有一个像那个粉嘟嘟的肉环一样的，哎，他就是那个负重的
2: 让我想到了以前武侠小说里边的
1: 你说对了，在脚上绑着练快走
2: 啊
1: 马上就能卸掉以后就能飞。
2: 但是我说真的我个人不是一个特别爱喝水的，因为水没味儿啊，我喜欢买点饮料啥，
1: 少买饮料。哎，为了我感觉最近有一条新闻可能是专门为了你而产生的。
2: 干嘛？
1: 就说现在瓶装饮料慢慢涨价了。
2: 哎，是这样的，
1: 是吧？为了让你买，就为了让你少买。
2: 它涨价了，也比那些奶茶便宜。
1: 哦，那是啊。最近呢，也有一些经销商就反映说，像最近啊，某什么森林旗下的全系列产品啊，进货价格每一件就上涨了2到3块钱，进货价就上涨2到3块啊。涉及到什么电解质水啊、气泡水啊、自在水啊、冰茶啊等等。然后也有一些这个行业内的人士就说了，说出现这个价格调整啊，已经有1个多月了。自9月份开始呢，确实已经对全渠道的产品出厂价格完成了一轮调整。不过呢，这一轮价格调整主要是面向经销商的，而面向消费者的零售终端标价还暂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2: 但是我觉得啊，以后它肯定会价格再往上涨一涨的。
1: 那是啊，
2: 现在饮料确实比较贵，而且呢，像什么以前的那些老品牌，什么哈哈呀，什么宝啊，什么森林呐、什么鹏啊等等一些主流的产品零售价呢，目前虽然没有什么明显上涨的情况啊，但是呢，我觉得之后说不定可能会涨一涨
1: 啊，
2: 因为它相较于那些奶茶来说，真的是便宜好多。
1: 那对，但是。
2: 以前我就记得买个饮料什么的一块多钱2块钱，现在好像价格都5、6块都很常见，
1: 基本上没有这个价格的了，是不是？不过还是喝点自己家烧的水，那不是更好吗？对吧？我主要不是为了什么特别的养生放第二啊，主要是为了省钱。
2: 最近
1: 这个钱呢，真的是花到该花的地方去啊！
2: 哎，这倒是啊，
1: 那对不对？有一分省一分，总要有时防没时的。
2: 就没事就可以去看看我们的甄选商城，
1: 那是真的实实在在帮你省钱啊！
2: 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
1: 哎，有的人说我不买不是更省钱吗？那架不住你要用啊对不对？它会给你带来效果呀。
2: 你要不用你肯定就别买啊
1: 是 啊你要想问一下啊，各位在化妆的路上啊，是不是用过很多的气垫啊、粉底啊？是不是持妆就很短啊，一蹭就掉啊？要么就拔干显细纹，是不是？想要有一款持妆久还养肤的气垫的话，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价格一价到底只要259哦。
2: 没错，而且买正装呢还送替换芯儿。现在下单呢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啊，这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啊。
1: 是的啊，这个，你要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脸蛋啊，你就感觉没那么听话了。怎么我原来用的这个可以的，怎么最近不行卡粉了呢？今天
2: 掉墙皮了，
1: 也没那么严重，反正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就能解决这个困扰。它是添加了这个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时候还能养肤，就算卸完妆啊，皮肤还是软软的，一点不紧绷哦。长期用下来的话，感觉你的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呢。
2: 也不是那种越化妆越差了啊，一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能融进皮肤里。我们今天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59块钱，而且呢还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 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是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也共同探讨了很多你喜欢的音乐风格啊。
2: 嗯。
1: 收听我们的八点最来是各种风格的音乐都会有哟。那今天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啦，
2: 明儿见，拜
1: 拜。拜
2: 拜。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连日来，丹桂飘香，和煦暖阳，陪我们度过了一段惬意的秋日时光。不过，晴好天气即将画上句号，雨水正在赶来的路上。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都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15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16号全市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是一个属于沉淀的季节，很多人呢总想管理时间，却经常陷入焦虑，越追赶越疲惫。今天给你分享的这本书啊，我觉得也很适合我，叫做《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呢就提出了一个很清醒的观点，咱们人呢真的很难很难真正的去管理好时间，我们能够管理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这本书呢就围绕着学习、思考、行动和心态展开，拆解了很多普通人都会遇到的困境，比如说急于求成、害怕困难、空想却不去行动。它呢不灌输鸡汤，而是告诉我们成长没有捷径，依靠持续行动力才能够慢慢地靠近目标。秋凉时节，静下心来读一读，缓解焦虑，接纳现实，踏踏实实的自我精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每一首老歌都像是一个时光盲盒，当我们再次按下播放键，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总会带着温度重新拥抱我们。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首先要听到一个男人在爱里的执着，许巍，执着。

曾淑琴的《后浪》，收录在她1988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后浪》当中。当年点将唱片的企划姚谦在一场民歌比赛上注意到了曾淑琴，她抱着一把吉他，话很少，那个时候她才21岁，还在大学念法律。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之后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她的第一张专辑里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她高中以来自己写的，带着一种未经雕琢的质朴和纯粹的民谣气息。这首《后浪》整首歌没有歌词，完完全全的用声音和旋律来表达情绪，在当时的流行音乐当中，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再加上曾淑琴那种质朴带着一点点原始感的嗓音，整张专辑听下来带给听众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为当时的歌坛注入了一股难得的清流。听完这首完全没有歌词的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刚好相反，整首歌用特别细腻的歌词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喜欢一句一句描摹出来，来听陈洁仪《喜欢你》。

这是来自于陈洁仪的《喜欢你》，收录在她1996年的专辑《伤心》当中。陈洁仪的嗓音非常特别，不是那种高亢型的，而是带

诺言来自于李翊君，这是他1995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电视剧《新孽海花传奇》的主题曲。李翊君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很天然的颗粒感，很有辨识度，这也是一名歌手的先天优势，而他的演唱技巧也是无可挑剔的。唱到副歌那句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他连续用了好几层的情感叠加，三个不能，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每一句的情绪都比上一句更浓重，那种被命运推着走，怎么挣扎都挣脱不了的感觉，就这么一层一层的被推到了顶点。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销量给李翊君打了分，专辑发行之后不到两周，销量就破了10万张，而这首歌也成了华语歌坛苦情歌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岁月流声，我们在老歌里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让那些心底的牵挂在梦境和现实间徘徊。我们继续来听到永远25岁的谭校长带来的这首《半梦半醒》。

0: 二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连日来，丹桂飘香，和煦暖阳，陪我们度过了一段惬意的秋日时光。不过，晴好天气即将画上句号，雨水正在赶来的路上。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都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15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16号全市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 Go rush.

这是来自 Patti Smith 翻唱的 After the Gold Rush。 2013年1月8号， David Bowie 66岁生日，毫无预兆地发了一首新歌 Where Are We Now， 距离他上一张专辑当时已经过去了10年。这10年里，他几乎从公众视野消失，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甚至有传言他病得很重，结果在生日当天把这首歌放到了网上，没有任何预告和宣传。这首歌

莱美终身成就奖进了摇滚名人堂，按说什么都不缺，但他还在写，还在录，还在巡演。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 Blue Wonderful， 蓝色多美妙。这首歌节奏轻快，旋律上口，跟他70年代的热门单曲一脉相承，听不出是一个快70岁的人写的。Elton John 的例子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是在跟死亡赛跑，也不是做什么艺术的突破，他就是停不下来。对他来说，写歌、弹琴、上台，跟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这是来自 Elton John 2016年的作品 Blue Wonderful。 同一年2016年的1月8号， David Bowie 69岁生日发了专辑 Black Star， 两天后1月10号他去世，全世界都懵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病了。14年被诊断出肝癌，只告诉了家人和极少数的合作者。制作人后来回忆说，进棚的第一天才知道 David Bowie 在做化疗，刚从化疗椅上下来就直接到了录音室。15年的时候知道自己晚期，但没有停。同名歌曲 Black Star 长达10分钟，融合了爵士、电子、艺术、摇滚，跟他之前任何的专辑都不一样，他到死都在变。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

0: 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1: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昕，
3: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郎洋，是来自 Launa Cohen， You Want It Darker。

是来自 Leonard Cohen You Want It Darker。 2016年是摇滚乐失去很多人的一年，1月 David Bowie 走，4月 Prince 走了，11岁科恩走了，还有

0: 这是 Sting 16年的作品 50,000。 科恩走了之后，2019年又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Thanks for Dance， 这是他的遗作，由他的儿子亚当科恩制作完成。 Lou You Wanted Duck 的时候他已经82岁，几乎唱不出完整的旋律，儿子建议他干脆把旋律几乎全部放弃，就用念。所以科恩最后两张专辑本质上是配乐诗朗诵，一个诗人用最后的气息把词念出来，儿子再配上音乐。亚当后来说，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时常感觉失去方向，因为不知道父亲会想要什么样的编曲，但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完成它。 Thanks for the dance.
1: I'm sorry you're tired. The evening

这是来自 Leonard Cohen Thanks for the Dance。 2020年6月19号，鲍勃迪伦79岁发了 Rough and Rugged Way， 这是他八年来的一张原创专辑。八年干了什么？16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然后翻了一堆弗兰克辛区纳的老歌，出了三张翻唱专辑。大家以为他不会再写新歌写原创了，一个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还有什么可证明的？结果在他79岁这一年掏出了这张专辑。滚石说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宏大的诗意宣言。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 I Curtain Multitudes， 我包

但你知道这首诗是苏轼写给谁的吗？刘景文。他是名将之后满腹才华，但是快到六十了还只是一个小官。苏轼呢比他小三岁，看着这个老朋友就觉得其实也是在看自己啊。两个失意的人在西湖边站着，荷花败了，荷叶呢连一片能遮雨的都没有。苏轼就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这个呢就是人到中年的感觉，青春的红利吃完了，庇护你的东西一件一件都没有了。但是话锋一转，他指着东篱下的菊花说，花瓣掉光了，但是枝干呢还在寒风当中挺立着。然后他拍了拍刘景文的肩膀，说出了那一句千古名句。后人总以为橙黄橘绿说的是秋天的丰收，其实不是。春天呢是年轻人的主场，可是到了深秋初冬，经过风霜，橙子才黄，橘子才绿，这个时候的果实不娇贵不招摇，但是最甜。写完这一首诗的第二年，刘景文就走了，带着这一份安慰。我们失去了春天的娇艳，可是我们迎来了生命里最醇厚最成熟的橙黄橘绿。你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无数吃货们心中的终极目的地，
3: 好期待啊，
2: 就是广东的汕头。
3: 为什么呢？
2: 而且很多人说真正的潮汕味道呢，不在潮州，不在揭阳，只在汕头、它是全国唯一一整座城都是美食原产地的城市。
3: 太好吃了啊，别的城市呢是景区带美食，汕头是每一条巷子每一条街都是美食，从这个早餐、午市、下午茶、夜市到宵夜啊，全天候都是不一样的，各有重点。而且呢，汕头啊，它不是网红的快餐的味道，是那种传承下来一代一代的那种老手艺、老火候、老味道，所以每一口吃下去可能你都不知道吃的是几百年炖好的那个锅底了。
2: 那从我们镇江的高铁是7小时直达，不远不累，就非常的适合小长假深度的去逛吃旅行。那汕头呢，既有南洋风情的这种复古老城，而且呢还有这个南澳海岛，对吧，能够看到大海、又有千年的宗族文脉，侨乡风华。那最难得的呢就是物价非常不错，分量又很实在。所以呢去到那边的话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了。
3: 是，很多外地游客第一次去汕头就会觉得很震惊嘛，就会发现这个美食怎么可以这么精致，但是呢价格又不是特别贵，又很朴实啊、就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一头牛我们都知道会有十几种吃法，然后呢一条鱼呢也可以变出几百种的菜式，还有这个米面果品花样百出啊、汤清卤浓，鲜甜香辣，这个层次真的所有的味道都可以在汕头找得到啊。
2: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一次性的把这个汕头的山海地理还有百年的这个商埠文脉啊、包括像古宅桥宅啊、整个的底蕴还有海岛风光，全网的一些特色美食

以及我们从镇江出发如何精准的攻略全部讲透。那如果呢，你想要吃的地道，玩的小众，看的有深度，那这一期汕头深度行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完啊。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当然也是带着一些潮汕风味的啊，来自配丹浪哥的世界第一等。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读懂汕头的美食呢，就要先读懂汕头的水土格局。那汕头呢，是地处在粤东沿海韩江三江出海口啊，那江海交汇，咸淡水相融，所以就孕育出了全国独一份的鲜甜食材体系。
2: 是的，都说这个汕头是三江入海之地，淡水呢滋养河鲜，南海呢就馈赠了海里的味道，水土温润，四季无霜，所以物产呢是特别丰饶的。当然也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水土啊，就养成了潮汕菜肴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郁而不腻的这种非常顶级的菜系风格。
1: 对，那汕头城市格局呢也非常独特，它是内海湾穿城而过的，就是我们国内比较少有的那种叫城市在海中央的滨海城市啊。
2: 嗯。
1: 然后呢，北岸的老城呢是沉淀了百年的侨埠历史，那骑楼非常的多，然后呢能看到那种老街纵横交错着，然后美食的老店呢就在这些小巷子里面了，然后南岸的新城是那种很干净开阔的感觉，又有着滨海长廊，就很治愈嘛，看着那个海岸线，所以它这种新旧交融的感觉，有一种动静相宜的感受。
2: 对，而且境内有很多石头山，很多岛屿，还有湿地和滩涂，所以就让汕头的海鲜的种类特别丰富。当地人啊，有一句话，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所以几百年来就练出了那种处理食材的非常极致的手艺，不需要很复杂的那种调料，靠火候新鲜刀工就可以取胜了。所以呢，这也是潮汕美食封神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汕头有很多好吃的，
2: 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去到广东，你既是去吃美食，奔着美食去的，但就有一种错觉，觉得去那边之后吃不胖
2: 啊，
1: 因为那边的食材它都很鲜嘛。
2: 对，
1: 哎，
2: 而且比较清淡。
1: 对，它的那个调味呢又比较简单。
2: 对
1: 啊，就感觉好像很健康。那汕头的城市性格其实也很迷人，就是它有着那种海边城市的很开阔很松弛的感觉，但是吧，它的那些老城的街巷里面你又觉得很烟火，对吧，到时候那边的人你会发现都穿着那个小拖鞋，然后穿着小背心，然后你就觉得哎呦，整个很放松的感觉，
2: 很市井，很日常，
1: 对，不浮躁，就是节奏很舒缓，然后呢喝茶吃饭逛巷子看大海，就是当地人的日常了。
2: 对，而且大家也会发现汕头这个好吃啊，我们也说了，不是调味啊特别的厉害，而是水土食材特别好啊。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牛肉同样的海鲜，但是汕头的这个味道啊，你会发现在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了。
1: 那其实呢有很多的非遗美食在这里遍地开花啊，比如说可能大家听过也可能没听过的叫老妈宫粽球，还有打好鱼丸，潮汕的卤制工艺以及果品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级别的。那汕头人呢吃东西跟我们一样，讲究时令，讲究礼数，讲究传承，那春节会吃果，清明呢吃这个艾饭，那中秋呢是要吃捞饼啊，就是四季的吃食都是不乱套的。
2: 是的，而且汕头是名人辈出，比如说像散文家秦牧，还有很多的名人，他们都深深地眷恋着家乡的味道啊。潮汕的功夫茶呢更是融入了城市的血脉当中，饭前饭后都要品一壶茶啊，解腻消食，还可以静心，这也是潮汕饮食文化非常温柔的底色啊。
1: 对，既然说到了喝茶啊，那接下来呢听到的这个也是有着潮汕特色的一首歌，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4: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带大家去到的是汕头，那重点要来了，就这一段呢带大家会吃透汕头完整的一个美食体系，就是涵盖了他们的早餐、正餐、火锅、小吃、甜品、宵夜，还有本地人自己很喜欢去吃的地方，就一次性的给大家来盘点到位。
17: 首先请大家吃到的这一款美食呢，很多人应该对名字还比较的不陌生啊，就是肠粉，但它这个肠粉是潮汕肠粉，和广式的肠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汕头的肠粉呢，米浆会更厚一些，口感呢更加的软糯，里面呢会加上虾、肉，还有生菜、鸡蛋，淋上独家的这个蒜蓉酱油啊，非常的香啊。还有这个果汁儿，有猪杂果条汤、杏仁茶、花生汤，每样呢都是非常适合早餐来享用的美食啊。
13: 现在就想把它们全部端到面前大吃一顿，
17: 对，口水都出来了。
13: 那他们家的这个正餐的王牌还是很多的，也是大家其实在镇江有时候点外卖，很多人好像也很喜欢吃啊。
17: 对，
13: 就是潮汕的
17: 卤味、啊、
13: 卤味大拼盘，卤鹅、卤猪脚、卤猪耳、卤蛋、卤豆干啊，老卤汤是代代传承的，就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会越嚼越香。当然了，我之前就说过，就是在潮汕吃卤味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的老鹅真的很贵，
17: 很贵。
13: 就是一个鹅脚不是说吗，30-40块钱，但是它很大啊。当然偶尔的尝一下，我觉得也可以了。
17: 对，就是有一个就是澄海卤狮头鹅啊，它是堪称是卤味界的天花板了，特别厉害。那全国闻名的汕头的牛肉火锅呢，也必须要重点说一下它了。这个吊龙、五花趾、三花趾，还有胸口捞，每个部位的这个口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几秒钟。

0: 就可以涮熟了啊，味道很鲜甜，很弹牙，配上这个沙茶酱，还有普宁豆酱啊，真的每一口都非常的好吃啊！
1: 再一次安利一下，大家真的家里面也可以买一些沙茶酱跟普宁豆酱。
0: 对，
1: 就平时我们炒菜放也非常好吃。
0: 嗯，
1: 然后呢，他们的海鲜吃法就更不用说了，潮汕的鱼饭呐、生腌呐、蚝烙呀、包括像这个白灼的一些薄壳清蒸的花蟹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鱼饭不是饭，它是整条海鱼，然后盐水熟煮之后，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味的那种鲜甜，
0: 就是把鱼当饭吃了。
1: 对对对，另外呢，生腌膏蟹还有生腌虾菇被称为叫做潮汕毒药，但是呢，入口很像冰激凌，非常的鲜甜，
0: 停不下来啊。还有这个潮汕的果品体系也是非常丰富，什么红桃果、蜀壳果、无米果啊、菜头果啊、枝果等等等等，咸甜兼备，寓意呢也非常的丰富和吉祥。而每一种呢，其实都对应着潮汕的传统的时节和民俗的特点。
1: 其实我觉得镇江人应该是很吃得惯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吃那种糯糯的东西，
0: 对，
1: 也很喜欢吃那种时令的东西，对吧？另外呢，汕头的小吃和甜品就更绝了，就是什么甘草水果、反沙芋头、反沙菠萝、草果、豆腐花、杏仁糊、芝麻糊啊、就是整个都是那种糯糯的、甜甜的感觉，
0: 很细腻。
1: 对，也是他们经典的一个老式的甜品，就外地人很少吃得到。
0: 对，其实宵夜也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种类，比如说各种粥啊、各种这个炒菜啊、炒果条啊、卤水啊、煮螺啊，烟火气息十足，鲜香热辣，半夜呢品尝一下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啊。
1: 对，就汕头的美食是鲜香甜醇嫩。

秋日的草木，平凡的万物，在他的笔下安静而富有力量。文字干净朴素，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充满了对于土地、对于自然的敬畏。这本书呢，篇幅短小，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阅读。在浮躁的日子里，读这本书会提醒我们慢下来，抬头看一看季节的变化，去发现日常生活当中那一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小周末，现在是中午的12点05分，你好吗？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金秋十月大概是一整年当中我觉得最舒服最好的一段时光，时序行至此处，2026年已经走过了四季里大半的旅程，以下最后的四分之一的时光，春夏的热烈慢慢的舒舒，还没有等到深冬的凛冽，风呢是柔和的，阳光是舒缓的，适合慢下来听听歌，好好的和当下的日子相处。暑气散尽，凉意刚好，我们终于可以放下匆忙，伴着秋风开启今天的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首先最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深的小美满，很多人一提起秋天啊，下意识的会去听一些伤感的歌，好像秋天就一定要怀念要感慨，但十月的美好恰恰的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的瞬间。这一首歌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歌曲，编曲是彭飞啊。大

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啊，好像这是一首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歌曲。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幸福，就是日常里面触手可及的那些小圆满。金秋时节最难得的就是这一份简简单单的歌曲。听完了这首，我们要换一份比较松弛的氛围感。之前的很多听众都把这首歌简称为你说，其实它的完整的歌名叫做就说你想说的，来自于杠五人乐队，这是杠五人金曲奖之后很重要的一首单曲。近期的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这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歌曲，由乐队主唱潘颖安来独立的完成此曲的创作，保留了杠五人最标志性的独立摇滚的质感，木吉他打底，鼓点淡淡的，不会抢人声。秋天很适合一边走一边想一想心事，很多念头不必急着下定论，有一些话也不用着急马上就找到答案，我们可以跟着旋律慢慢的往前走就好。听杠五人的这首就说你想说的。

越长越大，好像常常就会把心事藏起来，很多曾经想说的话到最后会变成心底的秘密。就像歌词写的，青春里的青字是个难题，年少的时候留下了很多事想不明白，长大之后回头看才发现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就说你想说的就爱你想爱的，再迟疑就会太慢了。我觉得这是这首歌比较核心的一句提醒。告五人在这首歌里面藏进了一些海浪的声音，那些来不及诉说的情绪好像都交给了海面。借着这一片海，接下来我们要听周传雄的这一首秋天的海，这是周传雄自己作曲的一首老歌。

2013版李健的这一首《风吹麦浪》，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可能听不完了，我们来依旧交给周深，这是来自于这十年追光者的主题歌曲，叫做《向光而行》。树叶会慢慢飘落，但是阳光一直都在，愿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日子都愿意向着光亮继续的往前走。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我们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4: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3: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4: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

0: 众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连日来，丹桂飘香，和煦暖阳，陪我们度过了一段惬意的秋日时光。不过晴好天气即将画上句号，雨水正在赶来的路上。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都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15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16号全市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道吧？
1: 爪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晓不得啊。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脏了哇！谁跑起来说我？我
2: 先跳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往事将尽藏于心，这些过往将尘封收藏，不再去问流水无情还是落花无意，也不再执着地找寻有你的天涯。时光是一张单程车票，上了车不问终点，不知归处。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总在时间中探索苦乐生悲，探索真正价值，到头来两个字，一撇一捺。别等到日久年稀时方知时光被遗忘，活在当下，不辜负此刻与你相伴的好时光。昨天你成为过去，再念念不舍也无法挽留，就把昨天的美好都存入记忆里吧。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2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连日来，丹桂飘香，和煦暖阳，陪我们度过了一段惬意的秋日时光。不过，晴好天气即将画上句号，雨水正在赶来的路上。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都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15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16号全市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湛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前阵子中国国家地理拍了一支视频，起因呢是有人在终南山的溪流当中发现了一种通体碧绿的小虫，大家就追着看，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也许很多人看来一条虫而已，有什么好看的，可是呢当镜头对准那条虫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想起苏轼的一句话，叫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们平时关心什么呢？工作、感情、房子、涨跌。可是镜头里面的那一条碧绿的小虫，在溪流里面活自己的，它不管人类在忙什么。我们觉得自己很大，可是呢，往天地间一放，跟一条小虫子其实呢差不了太多。《诗经》里面早就写过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朝生暮死，可是呢他活得非常的认真，一条虫一株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过完一生。当我们愿意把视线从屏幕挪开，看一看溪水里面那一些不起眼的存在，就会忽然发现人生思考的维度原来可以不一样。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

同样是以枫叶为意象，却褪去了沉重，多了几分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风铃。当时方大同给词曲作者发去 demo 的原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着充斥浮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用秋日、枫叶、风铃这些温柔的意象留住世间细碎又珍贵的美好，治愈人心。

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思念》，收录在她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专辑《MySpace》当中。这张专辑呢，不同于她以往的录音室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了她即兴创作、现场演绎的作品，主打私人、松弛、真实的音乐状态。据说呢，这首歌曲原本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以及走心的歌词所打动，才最终收录发行。OK， 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曲 Change the World， 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是一首潇洒轻快的英文歌曲。

到这首歌曲《新的距离》发行在2009年的收录在陈奕迅的普通话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当中。很多人认为这张专辑是陈奕迅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而《新的距离》呢，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新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感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给你呢，同样收录在2009年《上五楼的快活》，是他为数不多的个人原创单曲。当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因此陈奕迅希望跳出情情爱爱的主题，要写下对生命、对世界、对美好的温柔期许。来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给你。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9: 先听好消息吧。
1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9: 嗯，不错。
1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9: 什么？
1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9: 还好还好。
1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9: 啊？
1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9: 哦。
1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9: 关键时刻掉链子。
1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9: 还好你们动作快。
1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9: 那还有好消息吗？
1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水浒传》第72回当中讲到，宋江为了谋划梁山的未来，打算在元宵节灯会的时候到东京汴梁城见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向他打听朝廷有没有招安的想法。李逵早就听说京城的元宵灯会热闹非凡，知道后非要跟着宋江一起去，宋江拗不过他，只能答应，并让燕青同他作伴。出发前，军师吴用反复叮嘱李逵不要惹事，李逵拍着胸脯保证无需担心。进入京城，

0: 宋江嚷嚷，哥哥不带我来也就算了，带我来了却只让我看房子，而你们却一个个出去逍遥快活。宋江无奈答应第三天的元宵夜带他看灯。元宵夜，宋江带上李逵来到李师师的住处，让李逵在门前等着。屋内美味佳肴摆满了一桌，李师师与宋江柴进宴清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李逵看到这样的情景气得够呛。这时啊，正好杨太尉走了进来，朝李逵吼道，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一肚子没处发的脾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提起一把椅子就朝杨太尉打来，一时间屋内奢华的物品转眼就变为了瓦砾，书画被点燃，还引起了火灾，各种救火抓捕的声音喊叫起来，震动天地。虽然最后宋江李逵一行人逃了出来，但是这也为梁山好汉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透过《水浒传》，我们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宋朝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寻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水浒传当中有一段王婆和西门庆的对话，王婆问西门庆为什么不请他去他养在东街的室外那里吃茶。西门庆回答他说，我见他是陆奇人，不喜欢。这里西门庆提到的陆奇人是宋代对一种特殊艺人的称呼，所谓的陆奇就是指岔路口，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性很大，是陆奇人进行演出的最佳场所，这也是陆奇人名字的由来。除了在岔路口卖艺的人外，所有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艺人都被称为陆奇人。与陆奇人不同，还有一类艺人，他们有着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瓦舍艺人。瓦舍艺人通常技艺较高，演出也有较高的报酬，而陆奇人却相反，他们的技艺水平较低，走街串巷，衣食无着，以在空地街边茶肆演出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宋代话本小说《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当中，主人公汪信之出门没有带钱，只带了一把伞，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习的拳法，就用伞当枪棒，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有人为他喝彩并给些钱，就够他买酒吃饭了。陆奇人处于社会底层，被恶势力欺压是常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更是常态。水浒传当中病大虫薛勇就是一个陆奇人，他到揭阳镇卖艺，因为没有给当地富户打点，表演的再好观众也没人给钱。水浒传当中的金眼彪施恩也曾说自己独霸一方，有陆奇人来自己的地界，只有拜见自己后才允许他们讨口饭吃。陆奇人的流动性很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的班底，比如兄弟妯娌，每到一处他们就挂起帐额招子一类的广告，奏响锣鼓等乐器，挥动枪剑道具招揽游人，然后表演杂技、杂剧、相扑、斗鸡等节目，各大教场、贡院、街市、汴河岸边、广大农村都遍布着陆奇人的足迹。但是由于陆奇人的活动区域不固定，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就属于来路不明之人，会被当作不逞之徒，也就是因心怀不满而闹事的人。不过大部分陆奇人还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做人的。 陆其人是

世凄楚，地位低下，让人唏嘘。但是因为常年走街串巷，深入底层百姓，所以相比瓦舍一人，他们的演出内容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底层民众，为丰富民间文艺贡献了力量。轿子不是宋代才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宋代的轿子种类样式特别多，普及程度也远远高于以往的朝代。水浒传当中，晁盖七人劫取生辰纲之后，走投无路，决定上梁山。晁盖等人初上梁山时乘坐的就是山轿。宋朝国学经典《山家清事》当中描写道，一般有身份的人会坐这种山轿郊游，为了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降低轿子的重心，让乘客更舒适，会有高矮两位轿夫轮流来扛。上山的时候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下山的时候则反过来。乘坐这种轿子与山路的地理形势、轿夫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书法家范成大有首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开始山路平缓，他说，深入鱼跃上长杆，路似镜中相对看，感觉自己坐在轿子上像鱼儿一样欢快。之后走入栈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又说，悬崖破栈不可玩，鱼丁侠我如藤居。这里所说的藤居就是指跳个不停的猿猴，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

0: 谢志远疲惫地闭了闭眼。这时沈静来了。
1: 怎么了？那个是欧阳老师家的儿子吧？
2: 喂，被张辉收买了，把咱们家做担保公司的事查了个底儿掉，所以张辉要威胁不跟咱们合作，我跟他闹掰了。
1: 不是谈和了吗？
2: 没事儿，都过去了。还好你拿到了他那幢别墅购房合同，我狠狠削了他一顿。老实了，放心，一个礼拜之内钱就会到账。
1: 你跟赵辉说了别墅的事儿啊？
2: 说了。
0: 沈静顿时火冒三丈，
2: 都愣了。
1: 你让赵辉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2: 我找赵辉干嘛？跟你说啊！
0: 沈静愤怒地把一个文件袋扔给谢志远。
2: 怎么了？
1: 这是我托人找到的详细资料，那个别墅的买主确实是叫赵辉，但是身份证号不一样，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他在谈和的同时，他趁机看到了你的底牌，同时假借吴显龙给我们看了一张假底牌。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去找赵辉撕破了脸。
0: 走投无路的谢志远不停地拨打赵辉手机，却无人接听。

0: 戚志远心急如焚地往外走。
1: 你干什么去？
2: 我去找赵辉，我就算跪着我也要救他。
1: 他会见你吗？
2: 那怎么办？咱所有把柄都在他手里了，他不举报咱们，他也会让别人举报咱们。
1: 如果你不威胁他，他未必会举报你，顶多不给咱们办事儿。可你偏偏沉不住气，你有张牌你就嘚瑟。
0: 谢志远眼前一片迷茫，他蹲在沈晶的面前。
2: 现在咱们能怎么办？
0: 很快，监管部门大力整顿信托业，远洲信托被勒令停业整顿，所有信托产品下架。谢志远被警方带走调查。

0: 这天，赵辉约了陶无忌在小餐馆里见面。
1: 来了，
2: 正好，
1: 这是，快坐。还是老三样啊，我帮你点好了。
3: 谢谢赵华，那待会儿我买单。
1: 好啊。最近怎么样？听说你在仁华大开杀戒了。
3: 我一个小小职员，我哪敢？
1: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没有，一切都很顺利。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有事瞒着我了？
3: 您都听说了？
1: 能不听说吗？你把人家员工给撞流产了。
3: 谢谢。现在都传成这样了吗？
1: 仁华分行的葛行长已经停职审查了，你捅了大娄子。苗彻他们动不了，肯定要把屎盆子扣你头上啊。苗彻现在跟他们是硬刚上了，就不知道他能不能护你周全了。
3: 赵航，我觉得来世贸行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您和苗主任。
1: 这么快就被苗彻给收买了？
3: 他没有，就是我觉得

0: 他好像看着什么都没做，但是无形当中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挺好。
1: 多一个师傅，多一条路。今天找你还有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赵辉拿出一个 U 盘给了陶武器。
1: 这里面有两个项目，跟那个刚刚被查的远中信托有关系。你找个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0: 好，
1: 这是我单独交给你的任务啊，跟上次那个高斯布尔类似，要注意保密。
0: 好，反正有什么不对头的，我随时跟您联系。
1: 不用，不用跟我联系，发现任何问题，直接向苗主任汇报。
0: 是。
1: 好。
2: 得知远州信托出事之后，田小慧第一时间来见沈静。
3: 姐，
4: 说吧，你是什么时候跟他们联手的？
3: 跟谁联手啊？什么意思啊？
4: 谢志远被抓了，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了。
4: 赵辉买通了谢志远的一个秘书，偷出了机密文件。赵辉本来没准备动手，结果谢志远拿着你给我的购房合同去威胁他。赵辉一怒之下，指使人举报了他。
3: 可是这样，赵辉自己也躲不过去啊，他受贿几千万啊。
4: 那栋别墅的主人不是申茂行的赵辉，
5: 是一个卖海鲜的当地小老板赵辉，这是吴显龙给我们设的一个圈套。
2: 田小慧在沈静家和他详谈。
4: 明白了，我们是让吴显龙和赵辉他们联手给坑了。
3: 姐，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4: 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小黑，你也一样，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回去上班。
3: 可小吴总都已经发现这一切了，我现在回去岂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4: 你一定要回去，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3: 可这明明都已经发生了。
4: 那只是猜测，那只是猜测。如果你不回去，就坐实了这件事是你干的。你回去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看他们怎么办。
3: 不行，我真的做不到。
4: 看着我，你必须回去。你回去了，我们才有翻盘的可能。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就是全盘结束。如果吴小飞问你，你就一口咬死，我只是你远房表姐，你从袁州走了以后，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干，绝对没有给过我任何东西。小慧，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扛过去，不然你永远没有机会成长和历练。虽然这次我们损失惨重，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有人脉，还有资源，我要让赵辉、吴显龙、吴小飞通通付出代价。
2: 这时沈静的儿子放学回来了。
6: 妈妈，我回来了。
4: 回来了，怎么样，今天在学校里开不开心呀？
6: 开心。
4: 妈妈带你去洗洗手，换个衣服，我们吃饭好不好？
6: 好。
4: 走，
6: 去换衣服喽。
2: 晚上，陶无忌在出租屋里。

0: 以仔细研究赵辉给他的资料。
1: 里面有两个项目
2: 跟那个刚刚被查的远州信托有关系，要注意保密。
3: 反正有什么不对头的，我随时跟您联系。
2: 不用不用跟我联系，发现任何问题直接向苗主任汇报。
0: 第二天早上，陶无忌抱着一大摞资料来到苗彻的办公室。
4: 行，忙着呢。
5: 什么东西？
3: 远州信托和分行所有合作项目的详细资料和问题所在。
5: 这些项目调查不都结束了吗？
3: 对，赵航给我的，他知道我查账的本领，让我拿出查高斯布尔的劲头来查这些项目，如果发现问题就向您汇报。
5: 你觉得问题大不大？
3: 资料看下来呢，所有的项目都有违规操作，问题最大的是这个俊龙集团找远州信托在分行代销的信托项目，而且从资料上看，赵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问题大不大，还得找领导下结论。
5: 如果是这样，赵航为什么要把这些交给我们？
3: 说实话，他给到我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情怀，是坦白、承担、直面处置的勇气。
5: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3: 我给您说过我家乡的事情。
0: 苗彻回忆起和陶无忌曾经的对话。
3: 你像我二姐夫这种人呢，没读什么书，也没做过什么生意，他根本就不懂资本是把双刃剑，利益背后必有风险，挪出来的钱总有还不上去的这一天。哎，到最后，
5: 你二姐夫倾家荡产，房子也被收了，妻离子散，各种追讨起诉，还不上钱，成为老赖。
0: 陶武忌满怀期待地望着苗彻。
3: 如果在放贷的时候，银行里边有个苗大侠，多数的同乡人应该到最后都不会落下一个妻离子散、倾家荡产。
5: 明白。江湖在，大侠就在，生生不息，
6: 前仆后继。
5: 老大侠，
3: 告辞。
0: 周末，田小慧和陶无忌来到售楼处。
7: 来，田经理，这边请。来，二位坐那边。
8: 张经理
7: 啊，
8: 还是那个价格对吗？
7: 不然呢？那个价格是我卖过价格最低的了，难道你还不知足
8: 啊？哦，没有没有，我就问。
7: 哎，对了，这个房子的名字写一个人还是写两个？
3: 就写他一个人的。
7: 啊，一个，行行，这个是咱的广告，你看一下，这个是认购协议书、申购表，二位仔细看一下。
8: 嗯，
3: 好。
0: 张经理。

0: 是不是觉得一时间脑子转不过来？这就是他们的世界，也是我现在的世界。你现在也知道了，我做了很多你没有办法容忍的事情。我没有办法一边提心吊胆的生活，还一边要承受你的道德压力。从现在开始，我跟随我的内心，走我自己的路。天塌下来，我自己为我自己买单。所以陶无忌，我们分手吧。
1: 你胡说什么？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还在一个轨道里的，就算有了这些分歧，但是它不至于影响到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啊。
0: 在你觉得我们俩还在一个轨道的时候，我们俩早就已经是南辕北辙了。可能我们分手吧。
2: 陶无忌着急地抓住田小慧的手。
1: 我不分手，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我们两个能不能冷静下来再聊这件事情？
0: 你说的对，这房子不能要。
2: 田小慧拿出一张银行卡。
0: 这是你姐那张银行卡，请替我谢谢她。
1: 小慧，
0: 陶无忌，给我们彼此留一点颜面行吗？
2: 田小慧表情决绝，她毫不犹豫地推开陶无忌，转身离去。陶无忌脸上掩饰不住失落和无助，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昔日相爱的人渐行渐远的身影，他心中涌动着深深的不舍。田小慧回到家里，在房间里默默地流泪，回忆起和陶无忌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快乐时光，他痛彻心扉。终点其实不远，
3: 我们却只要你不嫌弃跟我这小服务员过苦日子就行了。
0: 你就不能让我过好日子吗？
3: 能，肯定能。我现在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努力，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好不好？
4: 可能走着走着就远了。
5: 反正以后咱俩肯定会好的，走着我一定能找到全上海最赚钱的工作，就是全上海最有钱的人。他们把所有的钱存存到我老公的柜台里，存他个几千万百万，看以后谁还敢说脏。
6: 那就先谢谢小公婆了。

0: 不久后，谢志远被法庭正式宣判。
1: 被告人谢志远，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00万元。
0: 一天，沈静来探监，谢志远隔着玻璃窗百感交集地看着他。
2: 你本来就帅，这个发型也不难看。
0: 两人无奈地相视一笑，拿起听筒坐了下来。
3: 我还以为你会带着离婚协议来呢。

0: 但是我们的家底儿还在呀。要是离婚，我岂不是要损失很多很多的财产？
1: 也是啊。小班怎么样？我这事儿跟他说了吗？
0: 说了。我还跟他说，这是生意人
2: 常会碰到的坎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想不想听听外面的事儿？
1: 好啊。
0: 吴雪龙最近风光得很，得益于长滩项目的成功，俊龙集团一下子声名鹊起。
1: 我费尽心血，却给这个老家伙抬了轿子。
0: 成王败寇没有关系，五年嘛，很快就过去了。你好好吃，好好睡，放宽心，我绝对不会对他们善罢甘休的。我打算重新回到盛源基金，没到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2: 几天后，田小慧忐忑不安地返回俊龙地产上班。
3: 所以没有证据证明是你干的，你回去了，我们才有翻盘的可能。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就是全盘皆输。
2: 田小慧带上工牌往办公室走去。
4: 行，走。早啊，小慧。哎，小慧，早饭吃了吗？
5: 吃了。
4: 怎么有他们点怪怪的？
6: 早啊，田经理。
2: 田小慧正要开门，马秘书拿着文件夹来了。
4: 田经理啊，
5: 马秘书，你们部门的绩效考核结果。
2: 接过文件夹，田小慧松了一口气。啊，
5: 恭喜田经理啊，这上任才第一个季度就拿了部门最高分，这奖金怕是少不了了。田姐记得到时候请客。
4: 请客？你肯定请客。
5: 那我去开会了。
4: 哎，小马，小吴总他来公司了吗？
5: 小吴总啊，他早上冒了个头，现在又出去见客户了。这别的都给了人力资源部，唯独你们部门呢，小吴总让我直接给你拿过来，说是想让你早点知道这个好消息。我怎么觉得这小吴总对你有点不一样啊？
4: 好了好了，别乱说了，上班了啊，上班去。
2: 这一天，远在新州的申茂银行总行纪检委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沪丰监狱的举报信。很快，顾胜被请到了总行纪委办公室。
7: 顾豪，这是我们收到的举报信。远州信托原总裁谢志远在狱中举报，我行分行行长赵辉接受了一个名叫周玲女士的性贿赂，为俊龙地产公司违规代销，并利用自己女儿的捐款账号收取贿赂，内容非常详实。之前调查分行和远州信托的项目时，赵辉被摘的是一干二净，现在正相反。根据举报的内容，
8: 对不起啊，我打断你，我这里也有份东西，我想请您先过目一下。
2: 故事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耳朵转向黄土厚重的三晋大地，走进山西民歌的世界。山西呢，被称作民歌的海洋，这里有太行山的豪迈，有吕梁山的厚重，汾河水缓缓流淌，把老百姓的悲欢离合、爱恨思念都唱进了一曲曲山歌小调当中。有记载的山西民歌数以万计，有背井离乡的离愁，有黄土高原的爱恋，也有赞美家乡山河的赤诚。今天的这些经典的山西民歌，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读懂表里山河的山西。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郭兰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可以说是山西最最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品。1959年作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问世，乔羽作词，张立昌作曲。当年的词曲作者奔赴山西汾阳一带采风，被太行吕梁的大好河山、淳朴勤劳的山西百姓深深地打动，写下了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样大气又接地气儿的歌词。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只要前奏响起，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三晋大地的壮美画面。

说的话到最后会变成心底的秘密。就像歌词写的，青春里的青字是个难题，年少的时候留下了很多事想不明白，长大之后回头看才发现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就说你想说的就爱你想爱的，再迟疑就会太慢了。我觉得这是这首歌比较核心的一句提醒。告五人在这首歌里面藏进了一些海浪的声音，那些来不及诉说的情绪好像都交给了海面。借着这一片海，接下来我们要听周传雄的这一首秋天的海，这是周传雄自己作曲的一首老歌。

0: 找到他。
1: 小毛同学创作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炫技，整首歌曲舒缓简单，编曲也是简简单单，就像是十月的一个慢悠悠的午后一样。如果你此刻刚好需要放空，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适合你的。接下来我们要听一耳朵周深，和刚刚开场的那首《小美满》的气质完全不同。这首《花开忘忧》也是常年稳居各大榜单的，很多听众反复循环的一首歌曲。歌曲讲岁月，讲牵挂，前面微微到来，后面又慢慢的铺展开来。走过春夏，来到金秋，很多的往事慢慢的安放，我们也要学会好好的珍惜眼前的人。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的清晨多了几分朦胧，是气象台已连续多日发布大雾黄色预警。10月13日一早，镇江部分地区被雾气笼罩，好在太阳露面后，雾气很快散去。午后最高气温升至27摄氏度左右，秋阳之下暖意融融。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10月16号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9号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总体平稳，最高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日早晨容易出现雾气，驾车出行的市民请提前关注路况，雾天行车牢记谨慎驾驶，安全第一。早行晨练的老人和儿童也请放慢脚步。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摄氏度到24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16摄氏度到2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上学的时候有一节语文课上，我们老师突然提了一个问题。

问题说，谁知道杜甫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当时全班都安静了。就杜甫他是一个总是会写忧国忧民还有沉郁顿挫的杜甫，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在寂静当中，当时有一个同学举手就说，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个是杜甫24岁的时候写下的诗句，他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年轻，没有经历安史之乱，也没有住进漏雨的茅屋。他的理想呢，就是辅佐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让天下恢复淳朴的风俗。所以他想要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功名利禄。我们后来再读杜甫的时候，读他的《大庇天下寒士》，读他的《陆游冻死骨》，就总觉得他又苦然后又很惨，但其实他的心里面一直揣着那个20几岁的梦，就是让世道变得更好一点。所以一个把天下装进心里面的人，哪怕一生颠沛流离，也是富足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此刻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最近我看了一部叫做《等风来》的电影，剧情乏善可陈，倒是里面的一句台词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如果想飞起来的话，光凭勇气往前冲是不够的，我们得停下来，什么都不要想，只是等风来。此刻让我们静静听一听风起的声音。王菲，气候风。

王菲《气候风》，那个时候她还叫王静文。相比于如今的王菲，我个人更喜欢早期的她。虽然如今她对于歌曲的把控和感情的处理已经是炉火纯青，但是年轻时候的王菲声音更加纯粹，也更加直白，如同柔柔的气候风，温柔又很直接地吹过来，吹得人心痛。而现在你有没有想要和谁一起去吹吹风呢？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0: 想和某个人去吹吹风，这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也许两个人什么都不用说，萦绕在耳边的风声已经诉说出一切。岁月留声，我们今天一起在音乐里等风来。我记得有一部叫做《天堂回信》的电影，里面的小男孩一直听爷爷给他讲，通过风筝可以把信寄送到已经去世的人手里。有一天，爷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而在电影的最后，在一个晴朗有风的日子里，男孩把写给爷爷的信挂在长长的风筝线上，放到了空中。他相信风会带着风筝把信捎给天堂里的爷爷。有些话永远都说不出口，有些人永远都听不到，但是风知道。孙燕姿，风筝。
1: 我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2001年的作品《风筝》。你是不是偶尔也幻想着自己可以像风筝一样迎风飞翔？当窗外风起的时候，也许你就有了飞的理由。风总能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遐想，它看不见也摸不着。有人说爱情也是像风的，来的时候没有征兆，走的时候又悄然无声。而有的人也像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

继续听。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很适合一个人的时候静静聆听的作品，来自于万芳《守夜人》。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两天的清晨多了几分朦胧，是气象台已连续多日发布大雾黄色预警。10月13日一早，镇江部分地区被雾气笼罩，好在太阳露面后，雾气很快散去。午后最高气温升至27摄氏度左右，秋阳之下暖意融融。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10月16号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9号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总体平稳，最高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日早晨容易出现雾气，驾车出行的市民请提前关注路况，雾天行车牢记谨慎驾驶，安全第一。早行晨练的老人和儿童也请放慢脚步。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摄氏度到24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16摄氏度到23摄氏度。天气，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
5: 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每到秋天，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啊，总会浮现出郁达夫笔下日空的秋意。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就是《故都的秋》。这本散文集以名篇《故都的秋》作为笔名，除了这篇经典以外呢，还收录了郁达夫数十篇写景抒情的随笔。郁达夫呢，就用细腻又真挚的笔触，描绘了故都秋天的清静悲凉的独特气质。槐树叶、秋蝉的残声、秋雨秋风，寻常的景物在他的笔下都生出别样的氛围感。秋天呢，确实不只有丰收和热闹，也有淡淡的沉静的感觉。忙碌之余，秋天的午后读上几篇短文，让喧嚣的心沉静下来，感受现代

文学独有的文字魅力，不管是重读还是初读，我想你都会有新的触动。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可到了保养维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犯难了，是去 4S 店还是去路边的维修店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保养有什么不一样？4S 店贵但是专业，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怕不靠谱，到底应该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这个话题，从价格、专业性、质保影响到服务体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 Amaze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结构呢完全不一样，燃油车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变速箱油一大堆。新能源车呢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没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呢少很多。按理说啊，新能源车保养应该更便宜更简单，可实际的情况是呢，很多新能源车的 4S 店保养价格并不便宜，甚至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还贵，而且新能源车的维修技术门槛很高，很多路边店呢根本不会修，尤其是三电系统出了问题呢只能去 4S 店，这就导致新能源车车主在售后方面呢选择比燃油车少很多。

店呢会给你推荐各种清洗项目、养护项目，什么空调清洗、发动机养护、电池养护，很多呢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为了多收钱。还有就是排队，热门品牌的 4S 店啊，保养要提前预约，去了还要等，有时候呢等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还有就是 4S 店呢一般都离市区远，跑一趟很不方便。

路边的维修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方便，路边店到处都是，家附近、单位附近可能都有，不用跑老远，随到随修，不用预约，不用等。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比如补胎、换雨刷、换灯泡啊，这个路边店呢几分钟就能搞定，价格还便宜，真的没必要专门跑 4S 店。对于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呢，路边店确实性价比很高，但是路边维修店的劣势也不能忽视啊。第一个就是专业性不足，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技术复杂，很多路边店的师傅呢根本没学过，也没有专业设备，只会修修轮胎、换换雨刷，涉及到电池、电机的问题呢，那就搞不定了。第二个呢，就是配件质量参差不齐，质量没。

0: 尘狂热。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要看车辆状态，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建议核心项目走 4S 店啊，这个保住质保。那么除了质保期的老车的话，可以放心选择靠谱的第三方。最后呢，看门店资质，要选有新能源维修资质、有低压电工证技师啊、有品牌授权的门店，别图便宜找路边的小店。

好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新能源车的售后啊 ,4S 店的价格贵，但是专业有保障。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有资质门槛。啊，价格上 4S 店贵 30% 到 50%, 专业性上呢 ,3 店维修的门槛极高。质保上法规明确不得强制指定维修渠道，但是核心项目建议还是走 4S 店。服务体验上行业正在走向多元化。选择原则很简单，三店问题走 4S 店，外观保养选合规连锁，留好票据保权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所以今天安排的训练量不大，但是孩子回家睡一觉后，明天会全身酸痛，这个是肌肉微细结构破坏的缘故。所以呢，建议回家用温水洗澡，给孩子的腿部用毛巾包着冰袋，冷敷5到10分钟，一定要用毛巾包着冰袋。而且在用之前，家长先试试温度，千万别冻坏了孩子的皮肤。
1: 哎，不是热敷加按摩吗？网上都是这么说的。
0: 我刚刚说的观点可能跟家长们日常生活的常识正好相反，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先拿自己试一下，回家后快速跑30分钟，之后一条腿冷敷，另一条腿热敷，睡一觉，第二天对比很明显就会出来了。
1: 好，
0: 如果你们认可我，之后每次训练完回家一定要腾出时间好好保养。然后第二个要点呢是肌肉的修复期是2天，所以在48小时后按摩和热敷才可以跟上。同时一定要顺着肌肉的走向去挤压拉伸，这样腿部的肌肉才不容易练出疙瘩肉，就像青蛙腿那种，非常的不美观。
2: 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这个回家我们怎么按摩啊？
0: 我这里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儿你们看啊，从图里可以看到身体每个部位肌肉的走向都是不同的，所以一开始不熟悉的时候，大家可以比照着这个图来做。我可以在您的胳膊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吗？
2: 可以啊。
3: 于初辉手把手的给家长们示范，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赢得了家长们的认可，他们纷纷掏出手机将他加为微信好友。舞蹈中心的杨老师看着于初辉的表现，不住地点头。于妈妈看着女儿如此的精明能干，心里倍感欣慰。网络平台的女编辑一见到叶真真非常吃惊。
4: 您是严正义？
5: 对，我就是严正义。没想到我是女的吧？
4: 哎呀，我万万没想到啊。文章里你对帆船攀岩野外生存信手拈来，我还以为你是……
3: 此刻 David 就坐在女编辑身后不远的地方喝茶。
5: 今天别的我也没带，这个硬币刀玩户外的呢都会认识，我现在在玩马拉松，以后遇到食人族也会用上。
4: 之后还会有食人族的桥段吗？
5: 对，我之后会写的。
4: 哦，那肯定很有意思。
3: David 听不下去了，赶紧拿起手机微信叶真真。食人族什么鬼？你别擅自加戏。
4: 哎，不过你所写的探险沿线区域据说都是你亲自旅游有所体验，真的有食人岛，你去过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欢乐颂三》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江疏影、杨采钰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他的心里暖暖的。此刻叶真真和 David 也在微信里互发萌囧的照片。
1: 偷拍谁不会啊，看看谁才是严正义。
2: 自恋的戴美作，戴美作写水仙文求下联。
0: David 又一次败下阵来。周末早晨，朱哲在厨房里忙着做早餐，于妈妈到客厅来倒水。
3: 阿姨早。
4: 哎，早。这么多好吃的。
0: 于初辉端着胖大海泡水走出卧室。
5: 哟，这饺子是真香啊，
6: 复活了。朱姐，
3: 满血满蓝复活。
6: 以后还敢乱喝不？
3: 没办法，该喝还是要喝，部门间交流嘛。平日里有什么矛盾，喝醉了闹一通，真醉假醉的借着点酒劲发泄出来，一顿不行就再喝一顿，总有个磨合的时间。
2: 野路子啊。
5: 哎呀，我这等下就要去吴峰上班了，你说我都一把年纪了，还为了跳舞而雀跃，似乎是这精神不太正常。
3: 看来是真爱了。
5: 这条小懒虫还没起床呢，真羡慕。你说我要是不去跳舞，我真不知道我得比他懒多少。
3: 你也不差呀，这一杯水能喝半天。
5: 你不能辜负某些人的关心吗？
0: 突然朱哲的手机响了，他赶紧回到卧室，电话里传来弟弟妹妹的吵闹声。
3: 婷婷啊，商场十点钟才开门，怎么起这么早啊？
7: 姐，
8: 我跟弟弟合用了一个房间的半个房费，让他先帮我垫付了，我回去拿给他。那回家的那个火车票钱也先让他帮我买了，我回去一起给他。一家人嘛，何必要为了那几百块钱分来分去呢？再说他女朋友还在那看着呢。
3: 哎，你们俩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呀？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敞开了谈的呢？
8: 我跟他没法说人话，他说我故意在他女朋友妈妈面前提垫钱的事儿，说什么哎，我故意不怀好意，我到底怎么害我？
3: 那就关上门谈谈，实在不行就让妹夫赶紧给你转钱，现在转钱都是即转即到账的。你等一下，我看条微信。
7: 你不用看，他在那倒打一耙。
9: 大姐，二姐这人从来借钱不还，还天天千方百计从我和爸妈手里挖钱。他这次是故意在我女朋友母女面前提借钱，现在又恶人先告状。
3: 妹妹啊，你们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给我弄糊涂了。
7: 既然你们俩来找我评理，那我就一个意见，难得糊涂。
3: 都是一家人，你们俩上大学的时候那几万几万的花销，我也一声没吭的都给你们转过去了呀，也没跟你们吵架呀。哦，那按照你们俩现在说的，我是不是应该把你们上大学的钱拿出来算一算呀？
8: 不是，这哪能一样啊？
7: 这哪不一样，
3: 都是姐弟之间垫钱呀，你就这么跟弟弟说。
8: 怎么连你也偏
7: 心他呀？全家眼里就只有他一个。
8: 那干脆你我都不要出声最好。我结婚你们什么都不给，
7: 他领着女朋友回家，见面礼就跟暴发户一样乱发，一口一个。等结婚以后就在市区里买新房，
8: 家里才几个钱呀？就盯着我的彩礼了，就想着把我卖了以后就换钱买新房给他。你给了我什么呀？
7: 你也是，你一见面你就算计着我的彩礼，
8: 怎么了？你就指望着我交出彩礼以后，爸妈就不会逼着你要钱了，对不对？
3: 行了，你刚刚说的这些话弟弟女朋友肯定全听见了，该跟他闹分手了。
8: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把你当家人，你这么想我，你对得起你自己良心吗？
3: 我
10: 小杰，小杰，
11: 说什么你？就没见过你们家这样的人，一家的奇葩。
12: 怎么了？
1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小杰，
12: 我才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走行了吧？
10: 小杰，现在你满意了吧？小杰，
0: 朱哲来到厨房，用力地嚼着面包，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于初辉背着包准备出门，他关切地看着朱哲。
5: 朱姐，要帮忙吗？
3: 一家人凑在一起，总想着算计对方的钱， 外面那么多。

0: 姐，为什么总是窝里斗呢？想不明白，大学都读到哪儿去了？
1: 这大学啊，是真没教怎么做人。
0: 你赶紧走吧，别迟到了。
1: 嗯，走了。
2: 妈，我走了。
3: 好，慢点儿，注意安全啊。
0: 门帮我开着，透气。
4: 对面楼里的老太太和女儿在客厅里摘菜。
5: 哎，那家人还没联系你啊？
6: 哎呦，那把电话号码、家庭住址都写在纸条上，都给人家了，没有回复呀。
7: 可是你说啊，你像他这种啊，不用交三金啊，人又勤快，活又干得好，脾气又温吞，胆子又小，太难得了。妈，你不晓得啊，他那个女儿，嘎厉害的，
6: 哎呦不得了啊！哎呀，那个嘴啊，哎呦像小刀子一样的。
7: 咱们要请他做保姆啊，有他这个厉害的女儿，咱们有个硬仗打。
4: 何敏红到楼下拿快递，过了一会儿，他捧。
8: 为他并非走强。
9: 谨慎驾驶，安全第一。
10: 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两三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一两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2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

0: 让孔明先生三日之内督造十万支狼牙箭，这才引出一段诸葛孔明是草船借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来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问路，表演者是姜宝林先生。
4: 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二十里啊。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就这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您跟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于对方啊很不尊重，人家疼了手，那么说你这个手有时候还没弯曲过来，就是那么一挨着这个手略微那么一弯很轻，对人呢又不礼貌，怎么办？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三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您走在街上，您看这个手握着且不撒手了，你好，哎呀哎呀，我老没见你了，你看你这人，我告诉你怎么办，那位也没办法，他让他随便的走了，四十分钟一撒手，那个上医院看手腕子去了。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啊、哈。不太考虑这个，哎呦嚯，张小姐你好，我，哎呦嚯，好，我给你手没伸出来，完了。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你们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啊。还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在这街上，本来我这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他不爱说话，由于你有礼貌的感动了他，哦，劝业场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儿您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劝业场。哎呦，我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

0: 学期已经到了，
1: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0: 我是沃一凡，
4: 我是吴玄黎，
5: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19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校园体育呢，助力少年们的健康成长。那么近期呢，我市多所校园啊，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主题活动。比方说，学龄雅俊幼儿园呢，开启了国防启蒙教育，孩子们在教官的指导下练习站军姿、军体拳，磨练意志，厚植爱国情怀。另外，镇江市外国语学校呢，第24届体育节顺利开幕。除了传统的竞技项目之外呢，还设置了多项的趣味运动，鼓励全体学生参与。校方表示啊，体育节不只是为了比拼成绩，更希望引导孩子们爱上运动，在奔跑拼搏当中增强体质，收获阳光自信的少年品格。说完人才培育，我们再来关注一场低空经济领域的技能比拼啊。2016镇江市无人机驾驶员航拍职业技能竞赛近日呢，在镇江航空教育小镇开赛，30多名从业人员同台竞技。赛事对标的是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分为理论考核与航拍实操两大板块。选手呢，要完成航线的规划、障碍的规避，要围绕我们镇江山水城市风貌开展空中影像创作。参赛选手表示啊，赛事标准高于日常的工作，也帮助自己补齐了技术短板。承办方介绍，当前呢，咱们镇江文旅勘测应急领域对持证飞手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后续呢将会继续搭建实训比武平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经开区丁卯团结合生态治理与景观提升工程呢，目前基本完工了，会转入常态化的养护阶段。这条古运河支流承担着区域的防洪防涝、水系的连通功能。项目呢，同步还打造了冰水步道、休憩广场，补齐了便民设施。接下来，运维团队还将会开展每日巡查，及时的补植增绿，守护水清岸绿的城市冰水廊道。稍后的热点关注啊，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北京12345发布的一则警方的3秒沉默法反诈提醒。面对 AI 深文克隆新型骗局，一通陌生来电啊，就可能要泄露我们的声音信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诈骗的风险与防范之道啊。稍后我们在歌曲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上班路上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任贤齐的这首《伤心太平洋》，马上回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7: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8: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9: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10: 我妈妈什么最长？
11: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2: 为什么？
10: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0: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4: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3: 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4: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4: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7: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8: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30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北京12345官方公众号呢更新了一条警方的提醒信息，受到舆论的关注。在文章当中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先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面可以默数1、2、3，安静地等待3秒钟。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及时挂断。民警还提醒，如果接通之后呢，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啊，这个声音一听就能听出来，同样呢也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可能就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我们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会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等等。 一条提醒啊，引出了人们关于 AI 防诈防范这样的一个诈骗防范和治理的广泛讨论。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冰冰觉得啊，说几秒的人生就能被拿去克隆声纹，人工智能让造假手段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让人防不胜防。网友梁石表示说，谢谢提醒，已经转发了。 AI 时代防范意识也需要不断的更新。还有网友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下载反诈 APP 啊，自动能够识别诈骗电话，谨防上当受骗。这位网友关关表示担忧啊，说但是哪怕是人人小心处处设防，个体的谨慎终究也是被动的，如果源头上的采集乱象不整治，再多的沉默恐怕也难以完全自保。此前呢，天津反诈中心也发布过一组 AI 深度伪造的案例。首先看到的是一位陈先生，他收到了他的好友发来的语音，自称啊在外地遇到了急事，需要借2万块钱。陈先生呢就没有多问，就转了账。事后才知道啊，好友的微信早就被盗了。他听到的那条语音呢，是不法分子用 AI 合成的。李阿姨也接到过外甥的视频通话，在视频当中，他的外甥焦急地表示自己因为生意周转不开，急需5万块钱。李阿姨随即转了账。事后一联系啊，外甥正在公司正常的上班，根本就没有急需用钱这回事儿。视频当中的这个外甥呢，也是 AI 和这个合成的。我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新京报》给出了评论 ：AI 发展啊是大势所趋，但便利的生活的同时，不能成为侵权犯罪的温床。法律法规其实早已经划定了红线。数据安全、个人的信息保护的相关条例都很明确，违法盗取、滥用、伪造公民的生物信息都要受到法律的惩处。问题是在于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没有落到实处。央视新闻也给出了评论，要从源头追查身纹、人脸等数据的非法流出的渠道，对违规采集的 APP 平台和机构一定要严格顶格处理，对于利用 AI 换脸拟声实施诈骗的团伙，更要露头就打，从严从快，对违法者付出，让这个违法者呢要付出切实的代价。广大用户，那么就是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我们也要提升自己的防范意识，要谨慎地授予各类的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识别用途范围和信息，你的这个信息保护措施等等，谨记啊非必要不提供的原则，谨慎去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的隐私采集陷阱。从刚才我们说的三秒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1: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好，我们在早上的7:49啊，城市分贝，我们再来刷新一组最新的国内资讯。昨天呢，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引发了热议。上铁南京客运段通报，10月12号，继735次列车在驶离济南南站之后呢，两名女乘客发生了争吵。乘务员巡视发现后，调解了平息。经过劝阻，开免提的旅客呢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对于高铁上长时间的开免提打电话如何处理呢？12306客服对这个表示说，乘务员呢只能以口头劝导为主，若情节严重扰乱公共秩序，需要由乘警或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对于网友建议的高铁上外放罚款的建议呢，12306客服则表示，目前不太可能会出台相关的规定。再来关注到，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1月份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成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呢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将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根据了解，为了进一步的去巩固治理成果，从2026年2月1号开始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呢持续开展。广电总局督导各主要网络视听平台进一步的深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的排查，重点治理基于4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了各类的邪点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

啊，我们在早上的7: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在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啊，今天就是多云转阴有阵雨的天气了啊。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16度到23度。明天16号阴有小雨，气温是18度到22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是周四，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移动 AI 会享记，用 AI 选移动，宽带之家全家享，全家 WiFi 全屋覆盖，移动看家远程看护，宽带提速全家享，大屏娱乐更畅爽，智能好物随心选，灵犀小伴一呼即应，新手机轻松换，旧机换新不闲置，一步到位更省心。移动 5GA 一路畅行，流量自由畅快用，高铁视频不卡顿，好网络让思念秒答，好服务让关怀常在，好产品让生活有爱。中国移动。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

0: 来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